0: 上白马端走火海呀。
1: 安今个当来团座来变成看完完成也荒唐。广播博来背面后苏东河比龙河当来有你今晚。
2: 云南先生辈是哪空是八大中破家庭先生辈哪个爱
3: 云南先生辈是哪空是八大中破家庭先生辈哪个爱
4: 是个没得哪爱可不是我们啥呢你让他是辈的哪是个了这么多年个一那蒙多扎斯干真卡着扎的恩棍盖个勤拉路爱是个顺跟王公松蒙里国不用让爱蒙里可让蒙里来蓝库卖干爹阿比亚路爱是个听了空也困蒙阿宁迷万蒙猎户行动我爱什么什么么格罗你那卖干爹蓬不乖妈的 M 杀没在咋没在时没人拉塞我爱是个迷惑蒙尼阿美日嘎蒙尼大肚摩铁台湾帮来了嘎不了靠蒙嘎那吉姆拉心萨蓝铁迷惑蒙阿美日嘎蒙不都不开蓝格人路爱上嘎增卡若扎路爱蓝派阿妈卡姆拉爱嘎是都带爱是嘎呀是嘎提当旁瓦斯那南他都来着盘过有样但您是大了爱过那是大没了满他蒙多顶苏干这个一来蓝过格人路爱哭人呢、啊、突着蓝等样是爱个扎让蓝不当高作哇哎呀没啥蓝是给我们爱们诺高威热瓦路增卡若扎爱命恩滚蒙个天拉路啊爱增卡若扎爱命恩滚蒙个天拉路塞是大了爱管那是大没了满他蒙多顶康能忙啊了他爹那长母若咱们诺我宁不爱爹那着盘他他们在那了爱个头了空个用路蒙多顶康能忙啊了他爹那长母晚大舍来着盘千万是个地清密了空杂是你失了空日行业万密度那我宁不爱爹那着盘他他们在那了爱个头么松若咱路长能忙啊了他爹那长母不长母顿日了空万米门米战度蒙多顶长能忙啊了他爹那他们长母他他们拉路爱上公说燕个地只苦杂困了爱日么里万么松顿那蒙宁不爱爹那只盘他他们在那么松个头了爱若着路啊爱

0: America mong Colombia nsi shpo dab ni kunya shprai shga gon na skon jelu ai ming khak nzon ai America mong dan na suya slang zon ai thalang pho asuya ni kuba mong phe phe mu shmu shmu mu glo na msing lam khem phang wa sai America mong mje she mu dab ni mong kuba mong ni America mong ni phe phe mu shmu shmu mu glo na zon re lam ni tup sum ru nga ai nga ai 伊朗光明是特达尼昆仑爱亚是不爱是嘎过尊爱伊朗麦嘎木顿麦开达嘎尊沙巴加爱尊爱伊朗蒙尼阿美日嘎蒙尼巴基斯坦蒙库吞是莱亚爱南爱腾鲁腾让蓝铁星爱米鲁兰亚诺这么让我爱我爱
1: 是噶，牡丹啊，爱可不是我们啥呢？在浪那是噶个，可上过那，那将是白丹来日。牡丹那，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噶，米只三天，木看木爱你，木都是白丹那，专门打拉噶。米只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有啥呢？滚动库伦爱钻，米空滚暖木钻，拉布莫南塔绕装饰滚。的尼米，习近平那噶多米神啦。 听了看，哎，什么里宁是大石矿，他什么什么亚铁，什么里亚塔，东空摸摸肚，习近平，江苏过，这不都是入看，哎，是来干啥样么？都是不爱，那么冬天想哎，忙看，养了长个家，哎，啷个，个趟团南过么点么他，么啥是当啊，哎了中让哎么着，不干啥么？干个家过着呢，那么冬个大看，看边帮来哎，啷天。 个趟团是咋开？卡了张高矮木格罗格张呢？开木么啥呢啊？俺不当么当，等样说压让哎。没有个趟团，共破烂送中格罗嘞。没有个趟团，扛破了矮裤，增看热真瓦那烂。哎，格格，图什么看瓦那？个趟团拍，东大阿表，么个么格罗表哎，总塔东大王下库，么点拉让哎，俺哎。
2: 云南先生，什么拉空是不打？正破家库，木看木爱是不爱我家爱。云南先生，什么拉空是不打？正破家库，木看木爱是不爱我家爱。
0: 是噶，木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看不着俺们呢，木看木爱是不爱点，百度热爱，我个看上人爱。 在浪那木看木爱是不爱点他，俺爹周润山呢没有那格罗路格罗沙兰，俺路俺布拉兰他看个爱，噶是顿满土样看爱木看，日大样看爱木看，马是有石油样看爱木看呢，日大帮咱那个爱，亚生男爷有我们站，屋里里看爱，满土月路上这么大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送我财富，
4: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dash what there was a year.
1: 有一万一万里尺，
0: 云那八些三伏都。
1: 从事我抓芒果，
0: 阿姆尼李苏我抓啊。
2: 第五第六个点嘛，李苏就摆出了波，阿杰苏花花的点落，我念了相当啊。你明年立立地图拿出你妈吃了我，你今天们哪过年结束的？刚吃那三路是木瓜的第44年富满过年，阿结束年录音录提醒你们哪过？马刚吃多，马那三多么皮肤格斯，刚刚吃吃那那三三阿比醋就瓦子点了。阿木年结束的阿那是与你过大路，时间白露地地区嘛富满更啊。
3: 我都想买衣服，阿是不是？

夜摩天侬瓜爹嘛，哪能说不？阿叔，侬哪能话侬摩瓜天嘛？噶吃嘛噶吃？噶叫我们阿姆阿姐说的，我是噶吃螺蛳，阿婆啥啥尼瓜打螺，侬没螺瓜，噶吃螺摩瓜别嘛不嘛梗啊？侬没螺瓜，噶吃螺摩瓜别螺，弟弟就嘛捏。和摩瓜瓜叔公里那尼瓜打螺，摩瓜汤特别嘛甜甜的当啊！天嘛捏我去嘛哩捏阿克米捏，瓜哩捏阿克瓜花螺蛳的卷啊！侬没螺瓜，噶吃摩瓜。哪能噶嘞？

那都是不阿不少少什么感情嘛感情感情我们阿们啊结束的你什么提炼的感情路香格里拉什么啊结束的那种怎啊阿们年香格里拉祝福木瓜瓜祝你瓜大路不是那得瓜嘛阿米的白马夫妈更啊

那倒是不，有关南瓜南一啥都一的嘛年，农民南一，瓦巴南一，孤独南一，提啥都嘛太白年啊。南一啥都一的莫关年，南一啥都莫关关注提出教师，一万年瓜大路莫关嘛安的哪能干成啊？阿莫年，嘿，阿米勒白马夫马根啊。

那侬说不？阿那是预备手的第五年，一些嘛可哪能噶吃事？一年过当龙木过嘛，还怪缅甸离离有关南瓜，离数年木瓜是啥时瓜算可年啊？阿木年一年过大陆复活山木瓜，别嘛阿吃手的复忙个啊？

那都是不你家木瓜打破马吉白素木瓜瓜素弟弟用马年路门是提用啊因为天天说这里呢木瓜不下工啊阿木年一年瓜大路律师在市场里边嘛福马更啊

那能是不？明年忙的嘛，年节错。农年新进木瓜年白做啊，新进木年二十亩地木得白娘啊。俺这数年打破满几年瓜大路，木瓜三瓜就你讲你来。阿妈你忙苦瓜给你，新进木白忙的嘛吃，明年忙大路一得地得种了种啊。

那侬说不？以前听妈讲，那啥那年去苏丹，摸过富马格嘛，地瓜吃大古里哇。啊，有年在楼梯滑，刚吃了摸过三瓜，自家呢，那啥路摸过三瓜，摸。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时装版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
3: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
6: 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
7: 大家好，我现在就站在河伯所遗址上算一小地点的发掘现场。河伯所遗址呢，它总面积有12平方公里。从4月24日，
5: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所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云南继海贝遗址、牛头山遗址之后，再次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转折。在央视网发布的这条视频里，河伯所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谢霍敏介绍了河伯所遗址的重要发现。
7: 2024年度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通过城墙、城壕以及道路系统，还原了或者说基本确认了城址的这一个总布局。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区。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封泥、简牍等这些文字资料的一个大量出土。那通过这三点重要的发现呢，首先是我们确认了这个地点就是益州郡郡治的所在地，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云南的一个省会所在地。然后呢，在这些大量的建筑构件，尤其是瓦当的这个出土，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构建起从魏晋然后一直到两汉，就是这很长一个时间段内的这个建筑遗存，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标志性的，就是比如说

0: 建时期的瓦它是什么样子的，两汉时期的瓦是什么样子的，它类似于给我们就整个的西南片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发现了就是跟滇有关的东西，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就是益州郡这边的这一套行政系统，就是这些呢就表明汉代在这里设了益州郡之后，它就是实行了一种柔性的这种羁縻政策，它保留了滇王的这个称号，然后两套系统并行，然后再经过的这个时间的慢慢的两个系统，然后以及滇人和就过来的汉人在长期的这个交流交融当中，它逐渐的走向了融合。
1: 河伯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1956年曾经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就位于遗址中部。近年来，这个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简牍、封泥，包括滇国象印、滇王象印等封泥，内容涵盖政区建制、官职制度等多方面。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据考古专家介绍，河伯所村区域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可能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郡治。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西南边疆的历史演进将更加清晰、准确、完整，为理解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从古滇国到汉代益州郡，滇池旁的河伯所遗址考古怎样打通这两大历史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滇池遗珍》，探秘云南河伯所遗址，以上下两集的篇幅详细解读了河伯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古代西南部族和邦国众多，其中的滇便是滇国。滇国人，也就是滇这个部族的人，定居在今天的滇池附近。《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派将军庄丘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丘是楚庄王的后代子孙。庄丘到达滇池，滇池方圆数百里，旁边肥沃富饶的土地有几千里。庄丘依靠他的军队平定了这里，让他归属楚国。当庄丘准备回楚国复命时，秦国已经攻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无法回到楚国。庄丘于是建立滇国，做了滇王，改换服饰，顺从当地习俗，与当地人通婚，将国都设在滇池之滨。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此后所涉及滇国的史料都是依照史记而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矗立着滇王庄丘的雕像。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辟出蜀渊独道这条古道，沟通了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地区，进而通达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蜀渊独道，当时西汉与匈奴正在殊死搏杀，汉武帝决心打通蜀渊独道，包抄匈奴的后路。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2: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了，就是云南它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武帝为了夹击匈奴嘛，他本身开西南夷的话，他就为了从西南这个方向开一道新的道路去夹击匈奴，云南呢就是在处在南方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滇国就是绕不开的。
1: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寿元年，

汉武帝派出四路使者探寻蜀燕独道，其中一路使者抵达滇国，见到了当时的滇王长羌。长羌派人协助汉朝使者探寻古老的蜀燕独道，

0: 2ปัญหา
1: Ni Su Mu Se Fu
2: 广播韩代的红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Dasher, what there, what's a yeah?
1: 有意我意我你吃。
0: 云南八十三伏的。
1: 从事我装芒果，
0: 阿们也李叔我装啊。
2: 天幕电路过电嘛，李叔就摆出来不？阿杰叔花花热电路，我念老乡党啊。你明年立立体图拿出你妈吃了我你这地方哪过年结束的嘎吃那三路是木瓜的比四十年富满过年啊结束年路一路提醒你妈哪过马嘎吃都马那三度马皮肤格斯嘎嘎吃吃那那三三二比粗就挖子点路阿木年结束的阿那四月年过当路四节白路地地区马富满更了

天摩天龙瓜店嘛，那么松不？阿叔，侬那头我龙木瓜天嘛，敢吃嘛敢吃？敢吃我们阿姆阿姐苏丹，我只敢吃螺蛳。阿婆桑桑你瓜大路，农民龙瓜敢吃龙木瓜，别嘛不忙梗啊！农民龙瓜敢吃龙木瓜，别路弟弟舅妈念。和木瓜瓜叔公里那里瓜大路，木瓜汤特别嘛甜甜的当啊！爹妈念我去嘛里念阿克米念，瓜里念阿克瓜花螺蛳的卷啊！农民龙瓜敢吃木瓜。哪哪个嘞？

那侬说不阿不啥啥什么干吃嘛干吃干吃我们阿们阿姐说的你什么天天也得干吃咯香格里拉什么阿姐说的那侬怎啊阿们年香格里拉祖父母呱呱祖你呱大咯不是那得呱嘛阿米呢别忙父母更啊

那是不有关难过那一啥都一的吗你农民那一我把那一孤独那一提啥都没得白年啊那一啥都一的没关念那一啥都没过关注提出角色因为你我当我没过吗安迪那能干成啊阿姆尼嘿阿米勒被马夫马梗啊

哪能说不？阿那是预备手的第一年，一些嘛可哪能干吃事？一年过当龙木过嘛，还怪缅甸离离有关南瓜，离数年木瓜十三十，我算可年啊！阿木年一年过大陆复活山木瓜，别嘛阿吃手的，不忙个啊！

那都是不你家母瓜打破马鸡白素母瓜瓜素弟弟用马年路门市提用啊因为天天说这里呢母瓜不下工啊阿母年一年瓜大路律师在市场里边嘛付马更啊

那能是不？明年忙的嘛，人家错。农年新季木瓜年白做啊，新季木瓜年二十亩地木得白娘啊。阿只苏年打破满几年瓜大路，木瓜三瓜就你讲你来。阿妈你嘛苦瓜给你，新季木白嘛你嘛吃，明年忙大路一得提得住了种啊。

当的苏博，你只听马瓜那山那年之苏点，莫瓜福满个马地瓜吃大古里娃。阿有年在路天花，该吃了莫瓜三瓜自干嘞，那山路莫瓜三瓜莫干。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秀美马尾不要看那哈呀。马里秀美不。
1: 我出去啊，那个答案，我来那个。那你妈考哈维出他多大个？卡给他妈莫个，要他一多莫费用。我好古多罗大卫出他，阿大卫立刻的怕那哈你咩？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
3: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
6: 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所遗址位。

0: 列其中。
1: 啊，大家好，我现在就站在荷伯索遗址上算一小地点的发掘现场。荷伯索遗址呢，它总面积有12平方公里。从2021年
2: 四月二十四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荷伯索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云南继海贝遗址、牛头山遗址之后，再次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转折。在央视网发布的这条视频里，荷伯索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谢霍敏介绍了荷伯索遗址的重要发现。
1: 2024年度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通过城墙、城壕以及道路系统，还原了或者说基本确认了城址的这一个总布局。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区。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封泥、简牍等这些文字资料的一个大量出土。那通过这三点重要的发现呢，首先是我们确认了这个地点就是西周郡郡治的所在地，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云南的一个省会所在地。然后呢，在这些大量的建筑构件，尤其是瓦当的这个出土，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构建起从魏晋然后一直到两汉，就是这很长一个时间段内的这个建筑遗存，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标尺性的，就是比如说魏晋时期的瓦它是什么样子的，两汉时期的瓦是什么样子的，它类似于给我们就整个的西南片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发现了就是跟滇有关的东西，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就是益州郡这边的这一套行政系统，就是这些呢就表明汉代在这里设了益州郡之后，它就是实行了一种柔性的这种羁縻政策，它保留了滇王的这个称号，然后两套系统并行，然后再经过的这个时间的慢慢的两个系统，然后以及滇人和就过来的汉人在长期的这个交流交融当中，它逐渐的走向了融合。
2: 荷伯索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1956年曾经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就位于遗址中部。近年来，这个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简牍、封泥，包括滇国象印、滇王象印等封泥，内容涵盖政区建制、官职制度等多方面。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据考古专家介绍，荷伯索村区域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可能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郡治。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西南边疆的历史演进将更加清晰、准确、完整，为理解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从古滇国到汉代益州郡，滇池旁的荷伯索遗址考古怎样打通这两大历史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滇池遗珍》，探秘云南荷伯索遗址，以上下两集的篇幅详细解读了荷伯索遗址的考古发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古代西南部族和邦国众多，其中的滇便是滇国。滇国人，也就是滇这个部族的人，定居在今天的滇池附近。《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派将军庄丘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丘是楚庄王的后代子孙。庄丘到达滇池，滇池方圆数百里，旁边肥沃富饶的土地有几千里。 庄丘依靠他的军队平定了这里

0: 让他归属楚国。当庄丘准备回楚国复命时，秦国已经攻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无法回到楚国。庄丘于是建立滇国，做了滇王，改换服饰，顺从当地习俗，与当地人通婚，将国都设在滇池之滨。《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此后所涉及滇国的史料都是依照《史记》而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矗立着滇王庄丘的雕像。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辟出蜀渊独道这条古道，沟通了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地区，进而通达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蜀渊独道，当时西汉与匈奴正在殊死搏杀，汉武帝决心打通蜀渊独道，包抄匈奴的后路。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1: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了，就是云南它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武帝为了夹击匈奴嘛，他本身开西南夷的话，他就为了从西南这个方向开一道新的道路去夹击匈奴，云南呢就是在处在南方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滇国就是绕不开的。
0: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寿元年，汉武帝派出四路使者探寻蜀渊独道，其中一路使者抵达滇国，见到了当时的滇王长枪。长枪派人协助汉朝使者探寻古老的蜀渊独道，因为这次意外的会面，没多久汉武帝召滇王入朝，长枪凭借劳晋、弥莫等小国的支持拒不从命。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丰二年，天子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晋和弥莫，大军逼近滇国。滇王长枪从一开始就对汉朝怀有善意，因此没有被诛杀。滇王长枪率领全国向汉朝投降，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并进京朝见汉武帝。于是汉朝就把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长枪滇王王印，仍然统治他的百姓。西南夷的军长多得用百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文物考古的特殊地位受到国家重视。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调查，对云南的文物开展了一些奠基性的考古工作。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开始筹建。从1953年起，云南省开始对古代文物进行有计划的调查、清理和保护。1955年3月，经中央批准，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晋宁石寨山古墓做了试验性挖掘。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墓葬2座，出土铜鼓等重要文物， 尤其是铸有立体纺纱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背器，是从未见过的精品。郭沫若和郑振铎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1956年，考古工作者孙太初发现一枚金。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落成，滇王之印被调往北京，成为为数不多的馆中展出的云南文物之一。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各类器物5000余件套。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揭开了古滇国的神秘面纱。2001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至今，滇王金印仍然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虽然《史记》中有汉武帝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记载，但除了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印之外，没有更多的实物能够证实西汉与古滇国之间的关系。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伯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伯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自201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伯所遗址西部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的滇国象印封泥与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就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而在遗址东部，以上算第一小学为中心的区域内，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址以及益州太守章、建陵令章等封泥的集中出土，则指向了另一个重要身份：西汉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2024年，河伯所遗址发现的益州铭文瓦当，成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关键证据。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这种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生动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在河伯所遗址共发现简牍50000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河伯所遗址内一枚写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等司法文书的出土，实证了汉律在边疆的施行。滇池已停行、益州太守府滇池已游行简文，揭示了汉代覆盖益州郡的游艇网络，而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则表明2000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河伯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还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撕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在河伯所遗址与简牍互为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尤为珍贵的是滇国象印封泥的出土，填补了文献空白。
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

0: 设立了滇相一职，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父长齐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1: 益州郡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况来划分的，它设立郡县制代表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滇国的话，它是属于土著，实际行政命令是由国相来管理。汉武帝当时他采取的一种制度就是保留你本身土著的这个权利待遇，但是你的行使的管辖权、你的行政权，包括这些拥有军队这些收税的这些权利，他都进行了控制。出郡制度的弹性就在这里，它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已经是在中央的慢慢的这个管控之下了。
0: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张等官印封泥，不仅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更揭示了中央与地方、边疆与内地的文书往来。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的狩猎、祭祀等场景，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追及、耕田、有遗具等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凸显西南边疆的文化多样性。而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特色，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
2: 从我们这个益州郡的一个发现，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河伯所村所在的是这个古滇国的都邑，在它旁边一两公里的地方就建了一座新城，证明汉进来治益州郡以后，他并没有把早期的涉及的滇的东西毁掉。你想一想，如果要毁的话呢，我估计滇王那、这个滇王之印这些墓都不会保留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个益州郡郡治的一个发现呢，可能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理解这个滇益州郡之间的一些关系。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正雄：
3: 进一步的印证或者实证了这个汉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有效的治理，进而印证了这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4: 共同体微论坛。
0: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河伯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以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4: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的采访录音，谈他从事考古工作的一些感受。
5: 觉得实在算是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是吧？但是我现在马上很快过几年我就要面临退休的问题。我还是做我的考古。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出名啊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做考古呢，我就研究我的古代遗存。哎，我希望我在这个古代遗存的这个研究方面，比方说，在这个遗存本身的研究和遗存背后的反映的社会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人群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方面有突破，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满足。
4: 时代与背景。
6: 晋宁区博物馆位于滇池西南岸岳山上的郑和公园内，市区博物馆、郑和纪念馆、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有四层，常设远古天地、滇国文明、郑和纪念馆

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四个展厅，是昆明市各县区博物馆中馆藏珍贵文物最多的博物馆。2024年，晋宁区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晋宁是滇文化的发祥地，1956年，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金印——滇王之印，它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古滇国的存在，显示了汉朝与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2019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伯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象印风靡，实证了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滇相，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晋宁区博物馆滇国文明展厅以滇国溯源、滇人、滇国的统治与军事、古滇流运四个单元，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带观众穿越千年，感受神秘滇国的灿烂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的宝贝精美独特，意义深远，各种器物处处反映着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信仰。在古滇国，牛不仅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劳动力，更是财富、地位和精神信仰的象征。牛的形象被广泛运用在青铜器上，陶屋模型则体现了中原汉人南迁、滇国房屋建筑逐渐褪去干栏式建筑的色彩，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汉文化与滇文化的交融在文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多元统一的特点。晋宁是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郑和父亲的墓就在晋宁博物馆旁。晋宁博物馆的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中陈列着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2000多枚邮票，用特别的方式让观众领略郑和航海精神的国际影响力。馆藏明代航海图集，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它是在继承前人航海经验的基础上，以郑和团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经过整理加工而绘制的，详细记载了航线、真位、灯数以及航道深浅等信息，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航海图集之一，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晋宁博物馆中还设有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讲述了各民族在晋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是展示地方历史文化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场所，用生动的图文和精彩的故事引导大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大片民间智慧，
2: 当代时装文化，
3: 你苏我在乎，
4: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米不。
1: 我出去啊，那个答案，我来那个。那你妈靠哈维出他多大股？哈给他妈莫个，要他一顿莫费用。我好古多罗大卫出他，阿大卫立刻的盘那哈尼买。

0: 天母电路管电嘛，你说就摆出来不？俺就说花花热电路，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立立地图拿出你妈吃来哇？你今天么奈过年就说的，刚吃那三路是木瓜的，比四四年富满过年。俺就说年录音录提醒你妈奈过，妈刚吃多，妈那啥都么皮肤个事，刚刚吃吃那那三三阿比，错就忘记电路。俺们娘就说的，俺那是与你过大路，直接买路地地就嘛富满更啊。
1: 是不是吗？

天摩天龙瓜店嘛，哪能送不？阿叔，侬哪能我龙摩瓜天嘛？敢吃嘛？敢吃？敢吃我们阿姆阿姐苏丹，我是敢吃螺蛳，阿福三三年瓜大螺，糯米螺瓜，敢吃螺摩瓜白嘛？福马根啊，糯米螺瓜敢吃螺摩瓜白螺，弟弟舅妈年，和摩瓜瓜叔公里那年瓜大螺，摩瓜汤特白嘛甜甜的当啊，舅妈年我去嘛那年阿克米年，瓜里年阿克瓜花螺蛳的卷啊，糯米螺瓜敢吃摩瓜。哪能个嘞？

那都是不阿不少少什么嘎吃嘛嘎吃嘎吃我们阿们阿姐说的一什么提炼的嘎吃了香格里拉什么阿姐说的那种怎么阿们年香格里拉祖父母瓜瓜祖你瓜大了不是那得瓜嘛阿米呢被马夫马更啊

那倒是不，有关哪个哪一啥都一的嘛年，农民那一，我把那一，孤独那一，提啥都嘛特别年啊。那一啥都一的莫关年，那一啥都莫关关注提出角色，一万年关大诺莫关嘛安的那那干成啊。阿莫年，嘿，阿米勒别嘛服忙干啊。

那侬说不？阿那是预备手的第五年，一些嘛可哪能噶吃事？一年过当龙木过嘛，还怪缅甸离离有关南瓜，离数年木瓜是啥时瓜算可年啊？阿木年一年过大陆复活山木瓜，别嘛阿吃手的复忙梗啊？

那都是不一家母瓜打破马吉白素母瓜瓜素地体用马年路门市体用啊因为天一说这里呢母瓜不下工啊阿母年一年瓜大陆绿色染湿的你白马福马根啊

当了是不？为你忙的嘛，你家错。农年新进木瓜年白做啊，新进木忙年二十亩地木得白娘啊。阿只苏年打破忙几年瓜当罗，木瓜三瓜就你讲你来。阿妈你嘛苦瓜给你，新进木白忙的嘛吃，为你忙当罗一得提得肿了肿啊。

那侬说不？以前听妈瓜那啥那年只书店，莫瓜福芒格嘛，地瓜吃它古灵哇。啊有年在楼梯花，刚吃了莫瓜三瓜，自家来。那啥路莫瓜三瓜，莫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担待十三班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